0: 以全为民，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大石院美食街区周边的像阳明路车多，半步街车多，行车缓慢啊。紫谷路的车流量也在逐渐的增大，请大家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萍乡两市和吉安市的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呢，赣南南部29到31度，赣南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最低温度呢，赣南和赣北、赣中西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赣南和赣中西部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夏天一到啊，有人轻轻一动呢就汗流浃背。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师胡伟勇介绍，出汗呢是身体散热的主要方式，也是排出水分的途径之一。适量出汗确实有好处，比如说一些代谢产物如果不通过呼吸、排尿、皮肤排出，就会在体内积聚。长期待在空调房运动少的人，适当的运动出汗有促进新陈代谢，对于排毒祛湿呢确实会有帮助。但是要注意啊，过量的排汗有害无益，可能会导致脱水或者是电解质紊乱，得不偿失。
3: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睡到自然醒，
5: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6: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4: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7: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5: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6: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4: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

好，来到8:16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提醒大家，想要去这个尼泊尔游玩的朋友，又怕转机折腾，怕行程太累，住宿不好的，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为大家来进行到的一个尼泊尔的探秘之旅。这也是我们为大家进行到的一个策划的一站式搞定的高奢定制啊，4飞7天，早鸟价6499元全包，3晚的携程4钻酒店的一个住宿，还有升级2晚国际五星加德满都的凯悦酒店、行政酒廊、无边泳池、朋友圈的。

素材就可以直接拉满了，还要去骑大象啊，穿越这个奇特旺的原始森林，越野车驰骋丛林腹地，拉普蒂河的独木舟竞漂，还能够亲眼见到孟加拉湖和独角的犀牛，还要到您去这个费瓦湖雪山的倒影，以及鱼尾峰日照金山啊，巴德港55船工都要带您去一一的体验。这些地方都是随手一拍就是国家地理大片的地方啊。去到这个博大哈大佛塔下去转经祈福，在冥想当中呢体验这个疗愈，给自己两天真正的心灵 SPA。手抓的这个达巴特的套餐啊，还有这个鲜香默默饺子，高山药材的养生汤锅，以及红酒晚宴，这就是我们为您安排的这个当地特色的美食，就是我们的味蕾当然也得跟着去旅行啊。那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呢，有专属的接机鲜花房间欢迎卡，以及手腕的水果生日惊喜的派对。电台定制团呢就是服务全包，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四飞，省时省力啊。班期8月20号、9月13号，席位紧俏，一生必去尼泊尔，趁现在赶紧去拨打报名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报名，或者你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或者是旅行即可咨询详细的信息。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车友在指导朋友倒车的时候啊，经常描述不清楚到底应该往哪边打方向。其实呢，倒车打方向，记住一个原则就够了。想让车尾往哪边走，方向盘就往哪边打。比如倒车入库的时候，想让车尾向右靠，就把方向盘向右打；想让车尾向左靠，就向左打。需要注意的是，倒车的时候呢，车头会向相反的方向摆动，所以呢，不要只盯着车尾，还要观察车头和周围的障碍物。另外，倒车速度一定要慢，方向盘可以慢慢调整，别一把打死之后猛踩油门，给自己留出修正空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超越百岁长寿的科学与艺术。著名的长寿专家彼得·阿提亚博士也是一名马拉松游泳运动员，他曾在30多岁的时候横渡卡特琳娜海峡，但他的健康状况居然也出现了异常，有早逝于心脏病的风险。这一发现促使他开始探索长寿之道，我们如何以及为何会死亡，我们如何才能延缓甚至预防那些导致大多数人死亡的慢性病，例如心脏病、癌症与二型糖尿病。

糖尿病。虽然主流医学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防治这些与年龄有关的疾病方面却进展甚微，往往它干预的时机太晚，而无法提供及时的帮助，并且以损害健康年限或生活质量为代价延长寿命。阿提亚认为，我们必须用个性化、积极主动的长寿策略来取代这一些过时的框架，也就是一种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而非等待的策略。这不是生物黑客，这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战略方法，在延长寿命的同时改善我们的身体、认知和情绪健康。作者的目标不是告诉你该做什么，而是更多的帮助你学会如何思考长期健康，以便为你个人制定最佳计划。在这本书中，你将会发现为什么在年度体检中，你的血液检测和胆固醇检测结果显示正常，但你可能仍然不健康，因为平均值并不等同于最佳状态。为什么运动是最强效的长寿药，以及如何开始为百岁老人十项全能进行训练。为什么你应该忘记节食，转而关注营养生物化学，利用技术和数据来个性化你的饮食模式。为什么仅追求身体健康或长寿，而忽视情绪健康可能会带来最终的灾祸。寿命与健康的可塑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我们的命运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了正确的路线图，你就可以为你的人生规划一条不同的道路，让你比你的基因更长寿，让每一个十年都比前一个十年更好。

0: 在西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大石院的美食街区周边的阳明路车多，半步街车多，行车缓慢，叠山路双向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大。另外呢，豫章后街包家巷的车流量也同样在逐渐增大啊，提醒逛司机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6: 欢迎光临。
5: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有朋友说，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蛋壳怎么长斑了？是我买的鸡蛋出问题了吗？鸡蛋壳长斑不能吃，是真的吗
3: ？No。
2: 鸡蛋壳的斑点和鸡蛋的安全营养关系并不大。鸡蛋壳上的斑点形成有多种原因，可能是母鸡的饮食健康状况或者是遗传因素所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在储存和运输中因为摩擦或碰撞所导致，还可能因为储存环境不卫生所引起的。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只要鸡蛋新鲜，而且斑点不伴随裂缝，打开之后蛋黄蛋清都正常，无异味不散黄，鸡蛋就是可以吃的。总之啊，鸡蛋壳上出现斑点并不意味着鸡蛋不能吃，我们可以根据鸡蛋的外观、气味和口感来判断鸡蛋是不是安全，是不是新鲜。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2: 江西很牛吗？
0: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3: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0: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手握多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个个都是深藏实力的老牌文旅大咖。景德镇凭千年陶瓷封神，单凭瓷器一张名片火遍全球。千年古城赣州是宋城活化石，完整宋代城墙保留至今，古韵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九江南昌两大老牌城市，扼守江湖要道，文人墨客打卡写诗。一众名城不靠网红噱头出圈，一山一水一古城，一文一词一江湖。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大石院美食街周边的半步街车多拥堵，叠山路往半步街方向包家巷路段呢，同样都是车多的。传山路的车流量也正在逐渐增大，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萍乡两市和

0: 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呢，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29到31度，赣南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呢，最低的温度，赣南和赣北、赣中西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赣南和赣中西部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夏天烧烤啤酒是绝配啊，但这个组合对胃可不太友好。大量的饮酒加上辛辣刺激，很容易引发急性胃炎甚至胰腺炎。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啊，咱享受美食的同时呢，也得悠着点，别给肠胃增加太大负担，健康最重要。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是发展为超强台风级，中心附近风力最大达17级。8月5号夜间之前，白海豚对我国的海区无影响，6号之后逐步向我国东部海域靠近。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消息，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象现象呢，或将成为了150年来最强的一次。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长度10到11个月。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8月1号的18点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其中山东北部和东部、辽宁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天津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属于红色预警。国铁集团最新的消息，铁路的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2026年暑运前半段，部分的游客属性的地区有较高的运力增幅，其中新疆同比增长 10.3%， 北京同比增长 7.2%， 云南同比增长 6.6%， 青海同比下滑 16.5%， 宁夏同比下滑 10.6%， 内蒙古同比下滑 7.2%。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8月1号，2026年暑期档的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喜欢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车友在指导朋友倒车的时候啊，经常描述不清楚到底应该往哪边打方向。其实呢，倒车打方向，记住一个原则就够了。想让车尾往哪边走，方向盘就往哪边打。比如倒车入库的时候，想让车尾向右靠，就把方向盘向右打；想让车尾向左靠，就向左打。需要注意的是，倒车的时候呢，车头会向相反的方向摆动，所以呢，不要只盯着车尾，还要观察车头和周围的障碍物。另外，倒车速度一定要慢，方向盘可以慢慢调整，别一把打死之后猛踩油门，给自己留出修正空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工作时能量满满，
5: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6: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7: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8: 干杯！
9: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0: 乐周末，享周末，
11: 够周末！
12: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来到9:19，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想不想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想不想坐着豪华2+1的航空座椅大巴，驶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呢？那江西交通广播为大家特意定制了纵观天山独库一日双飞8日游啊，带您圆梦新疆，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赠送您赛里木湖的帆船和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呢是携程的3钻酒店的住宿，还特意升级了2晚4钻，舒适不将就啊。那么七大特色美食，像羊肉串啊、大盘鸡啊、羊拐抓饭啊，真是让您一次都吃够味，吃到这个地道的新疆味。团期8月15号双飞8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保障，所以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您可以直接呢去拨打我们的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抓紧占位，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信息了。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从提问到输出上野千鹤子的知识生产术。高等教育以上的阶段不再需要学生死记硬背的念书，而是要求学生做学问，学而后问。换言之，学生该做的不是解出有标准答案的题目，而是提出还没有答案的问题，自己找到答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上野千鹤子深耕研究和教育40多年，著书上百部，首次将毕生功力倾囊相授，以18个步骤、143个具体操作拆解做研究的全流程，手把手教你如何提出问题、搜集资料、构建逻辑、输出成文、口头答辩，依次攻破开题报告、研究计划、文献综述、研究论文。这本书传授的是知识生产术，即发现和掌握事物间错综复杂关系的能力。在今天这个无法预测、无法控制的世界，即使现有知识成为一堆废纸，拥有知识生产术就意味着拥有在重重迷雾中生存下去的智慧。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报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大戏院美食街周边的像阳明路段啊、半步街、叠山路、紫姑路都是车多啊，行车缓慢，过往司机呢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船山路的车流量也在逐渐的增大。另外八一桥出城方向的庐山南大道路段车多，也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7: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6: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7: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like that? Baby, would you like that? Baby, would you like that?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5: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儿去看呀。
4: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5: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4: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5: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刘的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4: 工作时能量满满，
5: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4: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1: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 乐周末
4: 享周末
1: 共周末。
6: 1054陪你嗨周末，
1: 嗨周末，
4: 嗨周末，
1: 嗨周末，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堪称南方方言大乱斗现场，主打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省内及其赣语、客家话、吴语、徽话、官话五大方言派系，隔壁县城唠嗑都可能互相听不懂。赣语是绝对实力，覆盖全省三分之二区域，南昌话、抚州话各有腔调，赣南主打客家话，赣东北上饶一带讲吴语，语种丰富度拉满。别看方言听起来接地气，内里全是古汉语干货，日常说的落雨、天光、调更、上昼都是沿用千年的文言词汇，一边是本地人自带加密通话，一边藏着珍贵的语言文脉，接地气又底蕴满满。
2: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天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啊，南昌市的大市院美食街附近周边的半步街车多，像叠山路呢，由东往西方向同样也是车多的，阳明路的三金路往二金路方向路段车辆比较多，行车缓慢，过往司机呢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船山路的车流量也在逐渐增大，而红谷滩区的珠江路以及红谷北大道车流量偏大。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7到35度，目前此时气温26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65%。今天的紫外线比较强啊，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5年末，我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的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金2025年的投资收益达到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实行，条例要求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役。现服役满5年的高校的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的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交通运输部介绍，15/57呢，延边 G129、G331和沿海 G228 三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的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的产品认证 3C 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子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是在其他的经营活动当中使用。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的修订，其中呢包括服药期间不得饮酒或者是含有酒精的饮料。多家车企公布了7月的成绩单，领跑7月交付量达到了101,267台，同比增长102%，单月交付首次突破10万台大关，成为了国内首个单月超10万台量级交付的新势力品牌。蒙宏智行交付4.5万台，小鹏交付3.8万台，理想、小米、极客、蔚来等超过3万台。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3: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2: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3: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应人民之所急，一路有爱相随。FM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好，来到10:06，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应急之声栏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安全关系你我，应急就在身边。本栏目呢是江西首档应急类的广播专栏，播出时间是每周日的10:00到10:30。进入到本周的应急资讯盘点，首先呢我们来重点关注7月31号，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主办、省应急管理宣传教育中心承办的2026年全省应急科普讲解大赛在南昌成功举办。选手们以声音传递温情，用讲解普及知识，声情并茂间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应急科普视听盛宴。以下请听本台记者杨燕发回的报道。本次赛事面向全省各级应急管理系统工作人员，从事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领域科普讲解工作的专职或者兼职讲解员、应急救援专业人员、学校、企业以及社会应急科普爱好者，以及其他从事应急管理相关工作的有关人员。大赛由7位省内资深科普专家、主持人、学者担任评委。活动奖项设置最佳风采奖1名、最佳表现奖3名、最佳人气奖6名、最佳参与奖若干名。其中来自吉安市应急管理局的汪慧高敏以全场最高分的成绩斩获最佳风采奖。选手们以深入浅

0: 这些景点背后的危险因素、人为的一些操作特征，那么我所以就确定了我今天的一个讲解主题，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户外野生景点的一个危险性，以及这该如何选择一个我们的出行路线，怎么样去避免野生景点的危害和自救。希望能通过这次讲解活动让大家都明确到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尽量要避开这些野生景点。
1: 除了公共安全领域，选手们的讲解内容还涵盖了地震监测、有限空间作业、烟花爆竹风险、古建筑防震智慧、 AI 与应急应用等内容。宜春市奉新县的应急管理局李文丽在演讲当中呼吁大家重视有限空间中毒、缺氧与盲目施救的高危风险，需要强化规范操作与科学救援意识。
2: 有限空间以农村为主，因为在城市里的话有限空间并不多见，多半分布在下水道，但是在农村里可能有沼气池、地窖，它们都会很容易发生事故。大部分时候进去的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存在风险，但是施救的人在发现内部已经有人昏迷的时候，就绝对不应该在没有做任何防护和通风的情况下进去了。这个时候叫救援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如果救援人员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迅速赶到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立刻寻找风扇往空间里通风。
1: 高安市应急管理局李玉成演讲聚焦的主题是生命救援包。生命救援包的核心价值在于填补救援的空窗期，将被动等待转化为主动生存。
3: 今天我比赛的题目是科学配置家庭应急物资包，这主要是针对一些全灾种的一些家庭物资储备，因为现在灾害频发，然后大家要尽量的关注家庭应该储备哪些物资，包括水呀、食物啊，还有一些应急刀具啊，还要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比如容易发生火灾啊还是洪涝啊，然后加入针对性的应急物品。
1: 此次活动旨在深化安全宣传与实践双六进，大力弘扬安全理念，广泛普及应急知识，不断提升全民安全素养，向群众传播更全面更专业的安全知识和应急科普声音，全力营造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应急资讯。7月28号，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关于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通知要求，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还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各地各部门要牢固的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天气形势以及雨情的水情的变化发展情况，继续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等各项工作，切实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7月24号到8月7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四组对江西省开展2023季度安全生产的明察暗访，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多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入汛以来呢，我省强降雨频繁，部分地区灾情较重，省财政厅联合省应急管理厅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紧急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0万元，确保资金最快速度预拨至各社区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资金将精准投向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重点用于人员搜救转移、排危除险、次生灾害排查整治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关键的环节。省财政厅将全流程的跟踪资金的使用去向，严把专款专用的关口，坚决防止滞留截留，确保每一分救灾资金都花在刀刃上，最大限度发挥资金效益，全力筑牢防汛救灾财政防线。近日，九江市的柴桑区组织开展2026年抗洪抢险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本次演练汇聚了全区乡镇抢险队、区综合应急救援大队、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围绕围堤、防汛和水上救援的两大场景，协同开展寻堤查险、坝顶裂缝处置、群众转移以及水域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流程的模拟汛期常见险情。目前呢，省减灾备灾中心聚焦基层一线缺少事故调查工具书这一现实的诉求，梳理汇编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精心编撰形成48.5万字的生产

全事故调查处理法律法规以及文件汇编。目前呢，汇编已经发放至全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供其在工作实践当中参考使用。入夏以来，气温持续攀升，溺水风险进入高发期。为切实做好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目前吉安安福县专业森林消防大队联合蓝天救援队走进优乐米成长中心和武功山祈愿，开展防溺水专题安全宣教活动，通过案例警示、实操教学、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为青少年送上了一堂沉浸式生命急救课。日前，上饶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消防动火作业职业病的危害防治安全知识专题培训，辖区70余家的企业安全负责人、一线作业人员到场参训。本次培训紧扣企业生产实际，采用分项授课、案例预警、案例警示与互动答疑相结合的形式呢开展。在职业病防治环节，授课医师系统讲解了防护的操作规范、防护用品使用、早期筛查以及职业健康权益维护等实用知识，引导参训人员将安全观念从被动防护转向主动预防。省政府指定江西交通广播为江西应急广播，纳入到江西应急体系。如果听友遇到任何紧急情况，或者你身边发生了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呢，都可以联系江西交通广播0791-8833-2277。更多的省内外权威应急资讯，欢迎大家微信、微博和头条关注江西应急广播的官方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应急小课堂。生动干活，平安万家。应急小课堂开讲啦！本栏目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应急侠，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科学避险。汛期来了，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容易引发内涝、山洪等灾害。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这些灾害又该如何进行自救呢？赶紧跟着应急侠一起学习吧。
2: 洪水来了怎么办呢？
1: 如果时间充裕，就应该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救援。逃生时保护好通讯设备，在有通信条件时能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果遇到没有通信条件的情况，可以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特别提醒，不要游泳转移，也不可触摸或者接触高压线铁塔、电线，防止触电。
2: 那遇到泥石流该怎么办呀？
1: 在河边遇到泥石流，要往河两边跑。在山谷徒步行走时遇到，要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上爬。记住，要到平整安全的高地进行躲避，不要在陡峻的山坡下面躲避，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
2: 那遇到山体滑坡呢？
1: 遇到山体滑坡，要赶紧往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者下方逃离。当无法逃离时，要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注意保护好头部。还得提醒一句啊，发现山体滑坡停止后，可千万别立即返回。
2: 遇到山体崩塌又该怎么办？
1: 崩塌发生时，如果你在崩塌体底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两侧逃；如果在崩塌体的顶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者两侧逃生。我是应急侠，应人之急，急人之需。
3: 我是小小娇，与你同声，和你同行，在路上听我的。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 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4: 好，来到10:19啊，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 FM 105.4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应急之声，我是主持人小易。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7月31号18点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31号的20点到8月1号20点，黑龙江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其中呢，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会因为局地的短时、历时强降雨，引发到山洪的灾害，所以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的监控、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的工作。近日呢，国家防总办公室向各省级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国家防总各成员单位发出通知，要求深刻吸取近期甘肃等地涉屡洪涝地质灾害的事件教训，切实做好汛期的旅游安全工作。通知指出呢，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强降雨多发重发，然后台风的活跃呢并登陆或影响到沿海的地区，叠加暑期的旅游出行高峰，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的风险明显增大。 7月3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龙南等地的新一轮的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了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7月27号，国家灾防止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公安部、中国气象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消防救援局以及相关的专家，对8月上中旬全国森林草原火险形势开展专题会商。会商认为，8月1号到15号，东北、西南、西北部分地区的气象条件不利，高温少雨，旱情明显，受暑期旅游、入山采摘、农事生产、民俗活动等因素的影响，野外火源的管控难度比较大，同时雷击火、境外火的风险加重防控的压力。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呢，未来3天，华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当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强大，洪涝灾害的风险比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以及有关的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门决定于7月31号15点，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8月1号18点是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的预警，请公众呢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清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不适呢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要注意防暑降温。最后再来关注一周的事故案例。7月26号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一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致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截至目前呢，已经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挥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7月31号，受十级瞬时雷暴大风天气影响，浙江泰顺县的南浦西镇的福庆桥发生了局部的陷落。根据泰顺县融媒体中心发布的官方通报，福庆桥陷落部分占到整座桥梁的1/3，陷落造成2人落水，其中1人已经成功获救，无生命危险，另1人失踪。据了解呢，福庆桥是由民间集资新建的景观桥，目前乡镇部门已经开展了紧急处置，请广大村民、广司机主动绕行，远离危险区域，保障人身安全。7月30号，西安遭遇短时强降雨，莲湖区上午门立交桥下穿通道积水严重，当晚一辆白色轿车被困在此处，漂浮在水中打转，一名黑衣男子站在车辆引擎盖上，双手扒着车顶边沿等待救援，消防员赶到之后成功施救，经消防部门协调，联合市政部门动用龙吸水设备去抽排积水。7月31号的凌晨的3点50分，中铁建的乌兰察布是卓资县的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中铁15局施工隧道标段发生塌方，事故造成了4人死亡、6人受伤。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现场处置、事故调查和其他后续工作正在进行中。近日，一个来自北京45人户外徒步团被困于河北网红野山引牛渠，直到第二天凌晨才被当地的救援力量呢营救下山。万幸啊，没有人员伤亡。徒步团的成员表示，后来才知道这条路线早已消失了。安全提醒啊，近年来户外登山徒步越来越流行，大家在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同时呢，也不要忘了注意自身安全。登山时要时刻注意周边环境，另外不要涉足未开发的线路。7月31号，有网传消息显示，在五台山景区的徒步驴友被雷劈倒，引发了关注。网传信息称，有好几位的驴友被雷 劈倒，年龄大的已经心脏骤停了。7月31号下午，扬子晚报记者致电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此事正在调查当中。事发之后呢，已第一时间派人上山救援。被雷劈倒的人送到医院的时候，生命体征是平稳的，没有任何明显外伤，具体人数不清楚，后续发布官方通报。近日的江苏省连云港市一小区发生了火灾，根据现场视频显示，一对母女在窗外避险，期间消防人员用水枪对准该窗户喷水，母女在挪动当中不慎坠落。当事人家属透露，目前3岁的女儿已经不幸去世，母亲还在重症监护室，尚未脱离危险。7月29号的17点58分，上饶市玉山县的一个居民家中的液化气罐泄漏，引起了爆炸起火。119指挥中心接警之后，立即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救援处置。18点55分，火被扑灭。爆燃事故造成一人送医救治无效死亡，一人轻伤。目前具体的原因正在调查中，善后工作正在有序开展。近日的江西萍乡一居民家中卧室突然起火，消防员接警之后迅速的抵达现场，使用水枪将明火扑灭。万幸啊，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卧室内的床铺以及部分家具呢是被烧毁。根据户主回忆，当晚在床边使用吹风机后没有拔除这个插头，直接放在床头柜上，半夜突然起火。消防提醒啊，大家在使用吹风机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拔掉电源，不要将其放置于床褥等等可燃物上。
5: 沉船事故时有发生，掌握逃生知识才能为生命赢得时间。乘客上船后应观察救生设备位置和紧急逃生路线，一旦听到沉船警报，即1分钟连续鸣笛7短声。异常声后应立即穿上救生衣，跳船时要迎着风向跳，避免下水后被漂浮物撞击，要尽量往远处跳，以免被船体下沉时产生的涡流吸进船底。跳水时要双脚并拢屈到胸前，双臂交叉压住救生衣，跳到水里后要尽快漂浮起来，最好找到可依托的漂浮物。还要注意，一定不要喝海水，避免身体脱水。
4: 好，来到10点27分了，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这支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大学院美食街区周边的半步街车多，叠山路由东往西方向车多拥堵，行车缓慢。长山路的车流量逐渐增大，渊明北路车多。另外南一环路的豫章台路段车多，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5: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4: 好，来到10:38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接下来呢，提醒大家，我们为您特意啊这个规划的一站式搞定的尼泊尔的探秘之旅呢，正在报名中啊。如果说你想去尼泊尔，又怕转机太折腾，怕行程太累，怕住宿不好，那不如呢来参加我们电台高奢定制的4飞7日的尼泊尔的探秘之旅啊。

单票价只要6499元，而且是全部都包含，费用都包含在里面的，为您安排的妥妥的啊。一个呢是我们要带着您呢去到这个奇特旺的原始的森林里面去骑大象，然后呢还有越野车驰骋纵灵的腹地以及拉普蒂河的独木舟的竞漂，这些呢还有可能会亲眼看到像孟加拉虎啊，还有这个独角的犀牛，真的都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体验啊！还要去像这个费尔瓦湖去拍雪山倒影，鱼尾峰看日照金山，以及巴德港的55窗宫，这些地方都是随手一拍能够出片，然后能够上国家地理大片的这个美丽的地方啊，还要去到波达哈大佛塔下去转经祈福，在冥想当中体验啊这种疗愈，给自己2天真正的心灵的 SPA。那么住宿方面呢，3晚的携程4钻，再升级2晚国际5星啊，加得满都的凯悦酒店、行政酒廊啊、无边泳池都有哈。像这样的酒店呢，你随便一拍朋友圈的素材也都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呢，在美食方面呢，像这个手抓的大巴特套餐，鱼香馍馍饺子、高山药材养生锅以及红酒晚宴，让我们的味蕾都能够跟着旅行啊。所以，如果说你自己是要去定制或者自己要去做功课呢，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麻烦的啊，不如呢就来参加我们这种一站式给您搞定的电台高奢定制4飞7日尼泊尔之旅，早鸟价6499元，这是一价全含的。而且我们的这个专属定制的团呢，还有专属的接机鲜花、房间欢迎卡、手腕水果、生日惊喜派对啊，服务全包，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江西是出发到广州去转机，全程4飞，省时省力。班期由8月20号、9月13号2个班期选择，但是席位很紧俏啊。那一生必去尼泊尔，趁现在赶紧去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报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或者是"旅行"即可咨询相关的事宜。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大象的踪迹》。大象出没于人类历史与生活的各处角落，欧洲史前洞穴壁画中的猛犸象，盲人摸象的预言，昂贵的象牙制品，罗斯福的猎象传奇，马戏团中的大象表演，许多有关大象的谣言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他们在将死之时走向大象墓地，会为同伴的死而哀悼哭泣，他们没有关节，害怕老鼠，一生只交配一次，他们在动物园里被视作人类的朋友，却也不时扮演饲养员的杀手。人类对大象似乎有种古老的迷恋，然而数千年来，我们为大象着迷，自以为了解大象，却忽视了大象有其本来的面目，有其自己的历史。而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中，则充斥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愿景。原来我们一直在通过大象来理解世界，理解我们在世间的位置。这本书利用了广泛的资料，包括市政文件、博物馆的藏品、动物园的记录、猎手的回忆录，以及与大象生活在一起的人的访谈等，探寻人类关于大象的诸多认识与观念的起源，揭开大象的形象被人类所塑造的历史。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

0: 白林可。
1: 又到了要大口喝饮料的季节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的话题上了热搜，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说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是真的吗？
2: No，
1: 别担心，原因就论文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上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不用谈糖色变。实际上在论文的最终结论里，作者也提示长期摄入无热量的甜味剂，尤其是人工合成的低无热量甜味剂和糖醇，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选择像塔格糖等天然甜味剂或其他代糖有助于减轻本研究观察到的潜在有关关联。作者提到的塔格糖其实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糖精、赤藓糖醇等陆续有各种负面的说法，很多厂家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塔格糖就成为了很多厂家的选择了。但目前关于塔格糖的人体健康研究仍然以短期干预和代谢评估为主，尚缺乏大型长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其长期摄入对人体代谢、肠道稳态及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仍然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甜味剂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在合理膳食基础上可以适量的喝无糖饮料，但是不要过量，不要认为代糖就是绝对安全而放开大量饮用。从补水和长期健康的角度，白水、淡茶等无添加饮品还是我们健康的选择。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6: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5: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车友在指导朋友倒车的时候啊，经常描述不清楚到底应该往哪边打方向。其实呢，倒车打方向，记住一个原则就够了。想让车尾往哪边走，方向盘就往哪边打。比如倒车入库的时候，想让车尾向右靠，就把方向盘向右打；想让车尾向左靠，就向左打。需要注意的是，倒车的时候呢，车头会向相反的方向摆动，所以呢，不要只盯着车尾，还要观察车头和周围的障碍物。另外，倒车速度一定要慢，方向盘可以慢慢调整，别一把打死之后猛踩油门，给自己留出修正空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祝旧日你好。
1: 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

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4: 1054嗨周末，
5: 1054嗨周末，
6: 吃喝玩乐购，
4: 快

0: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呢高速公路当中也是一切正常，也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继续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消息。今天下午到晚上呢，赣州市和吉安市的西部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呢是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啊都是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风向呢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29到31度，赣南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最低温度呢，赣南和赣北赣中西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根据水利部的官方消息，受到降雨的影响，黑龙江省的嫩江支流水位是涨至到警戒水位371.68米。依据主要的江河洪水编号规定，这次洪水编号是为干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呢紧急是紧盯到干河汛情的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的一个监测预报预警，提前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的4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强化水工程的调度，落实落细洪水防御的各项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2025年末，我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是35,206.99亿元，地方的养老基金呢是2025年投资收益额的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呢达到 5.76%， 基金的投资运营良好有序。退役军人的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实行，条例要求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的职位，面向服役期满的五年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的招考，对退役军人呢是创业给予到税收还有融资信贷等等扶持政策。今年的第13号台风呢，白海豚已经是发展为了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7级。8月5号的夜间之前，白海豚对我国海区呢是没有影响，6月之后逐步向我国的东部海域靠近。当地时间的8月1号呢，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多的一个多伦多站呢，是单打赛当中，中国选手呢郑兴文是以3-6、4-6负于到资格赛的二号种子，和泰国选手吴元道正赛。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5: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4: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5: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4: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5: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一零五四，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5: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五捷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市内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也提醒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呢，也是一切正常，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消息。二号到四号呢，是受到季风槽的影响，我省中南部多云阵雨天气为主。五号到七号的部分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八号到十一号，降水区域到明显。未来三天，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南部战区的消息呢。八月一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站南部的战区位于到的是黄岩岛领域领空和周边的海空域区域的组织到海空联合的演训，这是针对到当前的南海局势以及个别区域的国家当中破坏地区和平的稳定必要的行动，旨在是检验提升部队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的能力。军歌嘹亮，战旗如画。八月一号清晨，南昌市开展了是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的八一广场八一升旗仪式。这是一次献给铁血军魂的一个崇高的礼赞，这也是一场国爱国情怀的和英雄气概的深情聚会。在军旗升起的地方，英雄城南昌共同致敬最可爱的人。暑运期间呢，是海南航空将会加密到南昌往返到北京首都乌鲁木齐的航线，其中呢，南昌至北京国这个首都的国际机场航线新增每日一班航班是 MU6213 和 MU6214， 南昌至乌鲁木齐的航班同步提升运力，为暑期的出行提供更多的选择。第十二批的

0: 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号在上海开标，是产生了一中选的结果，65种的药品呢是采购成功，327家的企业和521个产品获得中选资格。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呢，彭水山体崩塌牺牲网格员呢是龚宝东的同志，是被评定为烈士。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1: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3: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4: 1054嗨周末，
5: 吃喝玩乐购，
6: 快乐要加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

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

0: 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航空路是从广州路到南昌大道中呢，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高速方面一切正常，也提醒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4: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3: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4: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3: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4: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市内的青山湖南大道是从北京东路到解放东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拥堵，在青山湖南大道呢是从北京东路到解放东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阳西路是从三河段到扬子洲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的情况，目前呢，省内的高速呢一切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消息。今天下午到晚上呢，赣州市和吉安市的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是全省偏南，风力呢是全省2到3级，最高温度赣南南部29到31度，赣南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和赣北赣中西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方25到27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局的消息呢，目前太平洋上持续是增强到阿尔尼诺的气象现象，或者成为150年最强的一次。预计本次的事件至少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季，长度是10到11个月。国家疾病防御控制局呢，中央气象局8月1号18点钟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其中呢，山东北部和东部、辽宁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天津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温度的健康风险极高，红色预警。国铁集团的消息呢，是铁路暑运呢，自7月1号启动以来，7月31号的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2026年的暑运的前半段，部分的旅游属性地区有较高的运力增幅，其中呢，新疆同比增长10.3%，北京同比增长7.2%，云南同比增长6.6%，青海同比下滑16.5%，宁夏同比下滑10.6%，内蒙古同比下滑7.2%。根据网络平台数据呢，截止到8月1号，2026年暑期档的总票房是突破了70亿。功夫足球、还有八仙、蜘蛛侠、

0: 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和大怪兽暂列排行榜的前五名。南昌国际陆港传来开放发展的一个捷报，截止到2026年的7月31号，是铁海联运呢是外贸班列开行10061列，成功跨越到了万列大关。感谢收听资讯快车道，也谢谢你呢继续来锁定到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的1054嗨周末。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4: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呀！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咯，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
2: 哦，他们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4: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在庐山北大道，是从庐山中大道到105国道，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前湖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

0: 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3: 嗨周末嗨起来。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了解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庐山南大道到庐山中大道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井冈山大道呢是从这个辅路是一直是到水厂路，是从沿江中大道辅路到象山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明德路呢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情况，宁定高速的宁安段128公桩处是往南昌的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到了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大广高速南龙段的84公桩处呢是往南昌的方向，占用到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是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受到天气影响，来关注一下二号到四号呢，受季风槽的影响，我省中南部有多雨和阵雨天气。五号到七号呢，部分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八号到十一号，骤雨呢是慢慢的是趋于到明显。未来三天，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到强雷电、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当地时间的8月2号上午呢，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七季光舰还有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到印度尼西亚，那同时呢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这一次访问呢将会进一步的深化两国的两军互信，推动到海上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来贡献力量。近期呢，中国消费者协会陆续是收到消费者投诉，不少人通过微信企业这个客服还有社群等等的私域的渠道是频繁收到各类医药相关的广告，这类广告呢是假借医护人员的一个名义站台背书，大肆宣传称产品能够治疗预防多种的疾病，还会刻意放大呢是大众的健康焦虑。可不少消费者呢是线上呢和线下就医咨询之后才恍然大悟，所谓的治病神品本质就是普通的保健食品，甚至呢是毫无调理功效的普通食品。 北京市快递还有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的管理办法实行正式的实施。那新规明确，用于到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车、自行车需要登记并且是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停止用于到外卖服务。那同时呢，应该是在停用期之内呢，30天之内是变更到普通号牌。7月31号呢，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刷新历史记录，首次突破了1.6亿千瓦，达到1.609亿千瓦。8月1号呢，是海南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呢，是华南昌电的一个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是并网发电，并网发电之后呢，是运行状态良好，各项的技术指标呢是满足设计要求，这也标志着呢该机组呢正式的具备到电网输送的一个电力能力，向着商运投产呢目标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6: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7: 欢迎光临。
6: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

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接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关注一下，在前湖大道呢，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八一大道呢，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情况，目前高速公路呢是一切正常，也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好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

0: 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4: 1054嗨周末，
5: 1054嗨周末，
6: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

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谢谢大家啊，这个我希望我以后能够还有写更好听的歌给大家啊。小李就是一个写歌的，我是一个平凡人，一路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非常感激啊，这个下次再见啊。

0: 兄弟，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4: 欢迎光临。
3: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府州获胜！府州移动即刻为全市府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0: 挖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在南昌市的八一大道，从阳明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八一大道呢，是从阳明路呢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前湖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了 ，S47的昌宁连接线石工桩处呢是占用到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的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都是缓慢通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消息，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的西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另外呢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都是多云间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最高温度呢赣南南部29到31度，赣南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和赣北赣中西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最低温度25到27度。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8月1号呢，海南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华能昌江核电二期的项目3号机组并网发电，建成之后呢，是年发电量呢可以达到180千瓦时。那每年的节约的费这个标准的煤超呢是632吨，减排二氧化碳呢大约是1160万吨，将会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助力中国的双碳目标实现。河北省的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8月2号11点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2号的11点钟到8月3号的11点钟，张家口市等地的局地呢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会比较大。南京城管环卫部门积极落实防暑保障举措，为一线环卫人员配发可以穿戴的降温服，以科技手段守护高温作业安全。这款可以穿戴的降温服俗称空调马甲，轻便耐用，风力档位可调，马甲内呢是内置一个双风扇，可以在衣物内部形成一个循环气流，快速带走体内的一个热量，有效的降低体感温度，也是护航环卫人员的户外作业。北半球呢，今夏呢是持续高温，当地的民众呢已经是不满足于抢购中国空调，而是直接来华享受天然空调。此外呢，还有免签政策、完善配套等等利好的加持，带动了中国的吃住行游购娱。那同时呢，旅游全链条的清凉消费，民航出行热度自7月中下旬起逐渐攀升。那直到截止到7月29号，8月份呢，中国出入境的机票预订量超过550万张，同比增长超过6%。当地时间的8月1号呢，一架是载有到13人的小型飞机，在秘鲁南部的省份附近一处农田坠毁，并且是起火，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秘鲁的民航总局表示，坠机之后相关的区域已经是被封锁，来自首都利马的调查人员将会赶赴现场调查事故原因。感谢收听资讯快时道。
3: 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5: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2: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在南昌市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也提醒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6: 1054嗨周末，
0: 1054嗨周末，
7: 吃喝玩乐购，
6: 快乐要加倍。

0: 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1: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5: 乐周末，享周末，
6: 购周末。
7: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在前湖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明德路呢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方向，金融大街由南往北方向，南一环路从洪都大道快速路的出口由东往西方向，八一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高速方面呢，是目前来说是一切正常的，也提醒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厚德基因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呢提醒您关注到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的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呢是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夏天呢，大家都是爱贪凉，喝冰水，吃雪糕，但是对于脑血管脆弱的朋友的话，冷刺激会引起到血管的瞬间的痉挛，血压升高，而且呢会增加到血脑出血的一个风险。江西省人民医院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建议大家喝温水，多吃蔬菜水果补充水分，饮食要清淡点，不要让血管受到刺激，健康才是最大的福气。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8月1号呢，全球首台的决报机在武汉江夏制造基地正式下线。全球首台的决报机问世，也是破解了的复杂的隧洞施工世界级的难题。该设备呢是由清华大学和中铁工业旗下的中铁科工联合研制，首创的决报融合施工的新模式。那研发团队呢是历经到4年的一个攻关迭代，同时呢也是跳出了国外设备固有的设计思维，成功研制出了全新的决报装备，实现了整机以及核心零部件100%的主控可控。 2025年末呢，我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是 35,206.99 亿元，地方养老基金是2025年投资收益额 142.7 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收益率呢是达到了 5.76%， 基金投资运行呢是取得了良好的业绩。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实行，条例要求各地呢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的一个职位，面向呢是服役满5年的一个毕业生的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呢创业给予到税收、融资、信贷等等扶持政策。交通运输部介绍，15/5期间延边 G129、G1331 和沿海的 G228 三条骨干通道全面贯通，形成了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中国动画是电影的八仙持续火爆是暑期档期了，那该片的票房呢突破了 10.76 亿元人民币，登峰呢是登顶到2026年动画电影排行榜，那上映16天的观影人次已经突破了3000万。随着影片的热映呢，一股随着电影寻仙踪的文旅热潮正在长三角多地兴起，向影视 IP 带动了年轻人主动挖掘乡土民俗。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5: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6: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7: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5: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8: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6: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7: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
5: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6: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5: 嗨，周末。
6: 嗨，周末。
5: 嗨，周末。
6: 嗨，周末。
5: 嗨，周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一零五四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城市的路面情况。在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金融大街由南往北的方向，紫阳大道从紫阳东大道到北京东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八一大道由北往南方向，点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紫阳东大道从昌万公路到紫阳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了，G6021的杭长高速昌同段455公桩处是往杭州的方向占用到了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呢是缓慢通行。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首先是学府大道赣江中大道附近南往东方向，还有象山北路从距105到象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以及三清山大道从三清山大道辅路路口到升米大桥南往北方向，还有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往东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大广高速的南龙段84公里处，重新收费站至正平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缓慢通行。还有昌宁的连接线10公里处，刚上站附近往宁都方向，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现场第一二车道缓行。还有杭昌高速的昌同段455公里处，北岭隧道内往杭州方向占用左侧车道，右侧车道是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了。
6: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8到35度，九江晴，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5度，吉安多云，26到35度，上饶多云，25到35度，鹰潭多云，27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夏天一到，有的人轻轻一动就汗流浃背。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出汗是身体散热的主要方式，也是排出水分的途径之一。适量的出汗呢，确实有好处，比如说一些代谢产物如果不通过呼吸、排尿、皮肤排出，就会在体内积聚。长时间待在空调房、运动少的人，适当的运动出汗是有助于去促进新陈代谢的，对排毒祛湿有显著的帮助。但是要注意的是，过量排汗有害无益，可能会导致脱水或者电解质紊乱，得不偿失。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啊，那如果说这个假期大家想出去走一走的话，那想不想一天之内从雪山穿到草原呢？想不想坐着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去驰骋一下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呢？现在咱们为你定制的是纵贯天山独库一里双飞8日游啊，带你圆新疆梦。你看啊，咱们穿越的是独库北段，一天就可以体验一下四季风光，沉浸在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一下薰衣草花海，还特别赠送给您赛里木湖帆船，再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象最后一滴眼泪。全程也是携程3钻升级2晚4钻酒店，特别舒适啊！你看还有很多的好吃的，像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啊，吃地道的新疆味儿。咱们的团期呢是在8月15号。啊，双飞8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记住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来获取行程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学府大道赣江中大道附近南往东方向，红城路十字街附近东往西方向，三金山大道从三金山大道辅路路口到生米大桥南往北方向，还有象山北路从 G105 到象山南路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大广高速南龙段84公里处重新收费站至正平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占用第3车道及应急车道第1、2车道缓慢通行。还有昌宁连接线10公里处刚上站附近往宁都方向，占用第3车道及应急车道，现场第1、2车道缓行。还有杭长高速昌同段455公里处梅山隧道内往杭州方向，占用左侧车道，右侧车道缓慢通行，请大家注意了。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香山北路，从距105到香山南路北往南方向，还有庐山南大道，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往东方向，以及创新二路，从广裕路到紫阳大道辅路南往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大广高速南龙段84公里处重新收费站至正平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占用第3车道及应急车道第12车道缓慢通行。还有昌宁连接线10公里处刚上站附近往宁都方向，占用第3车道及应急车道现场第12车道缓行。还有杭长高速的昌同段455公里处梅岭隧道内往杭州方向，占用左侧车道右侧车道缓慢通行。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

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8到35度，九江晴，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5度，吉安多云，26到35度，上饶多云，25到35度，鹰潭多云，27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夏天出汗多，大家千万不要等口渴了再狂喝水，口渴就意味着身体已经是轻度脱水，血液开始浓缩。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建议了，每隔一个小时补充100到150毫升水分，维持体内水环境平衡。有心肾功能不全者，需要遵医嘱来控制总量，避免脏气负担过重。

好，听众朋友，想不想到尼泊尔去玩一趟呢？如果说你怕转机折腾，怕行程太累啊，怕住宿不好，那么就跟着咱们一站式搞定吧。这一次呢，咱们尼泊尔之旅啊，是电台高设定制啊，四飞七日，早鸟价是6499块钱全包啊。来看看咱们住的是什么啊？三天晚上是携程四钻，再升级两晚国际五星。对了，特别要给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加德满都凯悦酒店啊，它是行政酒廊，而且呢无边泳池，朋友圈的素材呀直接拉满。再来说下在那边可以玩什么，骑着大象啊去穿越森林，还有呢驾着越野车驰骋丛林腹地，还有呢可以在这个河上面去独木舟竞漂，还可以亲眼去看到一下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再来看看那边拍的美景都是什么哈，比方说像这个。费瓦湖雪山倒影，还有鱼尾峰日照金山啊，还有巴德港55窗宫，随手一拍啊，那都是国家地理大片啊，朋友们。再来看看那边吃的怎么样啊？这边有手抓巴达特道餐啊，还有这个鲜香馍馍饺子，还有高山药材养生粥锅，还有红酒晚宴，贝雷也跟着旅行，朋友们。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咱们一起去一趟尼泊尔啊。这个时间呢，我看看是8月20号、9月13号啊，就席位比较紧俏。感兴趣的话呢，赶紧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尼泊尔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8到35度，九江晴，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5度，吉安多云，26到35度，上饶多云，25到35度，鹰潭多云，27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

0: 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道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象山北路从距105到象山南路北往南方向，民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西往东方向，赣江中大道从赣江南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南往北方向，还有世贸路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中大道西往东方向，以及桃花路朝阳洲中路附近南往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再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常是占据高温榜的榜首。还有哪儿热呢？江浙沪啊，今年这个太阳是没有辜负。不过对于这个省会南昌来说，就今年说，要对于那些外地的朋友，比如说这一两天来南昌看这个八一馆的灯光秀呀，或者说之前来八一广场看升旗的小伙伴来说，总体来讲，至少那个7月31号晚上在广场打地铺，应该温度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啊，不管怎么说，夏天还是会觉得该就是该热热，然后大家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就应该热一热啊，然后我要喝这个绿豆汤我就该喝绿豆汤，我要喝这个啃大西瓜大冰西瓜我就该啃，我要游泳我就该去游泳，这毕竟啊也是夏天的一个必备项目，就是夏天的最佳拍档。像南昌的两滩西湾上个礼拜也是正式开放了，所以很多人也会带娃带这个家人去游泳。我看到有很多小伙伴在问啊，说今年的这个两滩西湾其实有些变化，它是要求说所有的这些泳场天然泳场孩子下水必须是一盯一，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孩子下水必须有一个家长盯着，就比如说你的配置不够，你家里是这个两娃或者三娃，你只有一个爹或者一个妈来，那不行，不好意思，你一个家长你一次只能盯得了一个孩子，所以就是对于这种安全的要求更严格了。而且呢还要求必须要戴泳帽，如果你是下水就你已经换好了泳衣要下水去游泳的话，还要戴上泳帽，就各种的方式来确保大家玩水的一个安全。但是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小的时候是在河里把游泳这事儿给学会的，还是说专门去学过游泳。我发现这两年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啊，去学游泳的人真的很多，大家都觉得把游泳当成了一个必备的技能，而且游泳真的对身体挺好的，因为它不伤这个什么膝盖，包括很多的长辈老年人他们也很喜欢去游泳，觉得哎，一般的什么跑步啊爬山很伤膝盖嘛，游泳的话还能保护我们这个肩颈啊一些软这个膝盖的软组织什么之类的，所以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去游泳啊。包括呢南昌市疾控中心近日发布了泳池安全的防护指南，提醒广大市民能够牢住健康安全防线，熟知游泳的防护要点，规避各类风险，文明有序畅游。今天就邀请大家来跟我们在这个大夏天呢，哪怕是这个今年气温不是那么稳定的一个夏天，来说说你会不会游泳，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来分享一下你会游泳多少年了，你游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牛的事情，那边牛的经历啊，也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一下。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

0: 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此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7:18，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早上好，我是林可。接下来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昨夜今晨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经基本下达完毕，近期正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以更大力度各实举措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今年已下达资金395亿元，实施项目7800余个，吸纳带动务工人数达150万人，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充分发挥促进就业、助增收惠民生的综合效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从7月1号启动以来，到7月31号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进入暑运以来，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日前，民政部、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乱用等7类问题。山西省发布公告，调整该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方案，暂停公证摇号，同时取消前期以中签消费者3个月资格有效期的限制。通告表示，所有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自该通告发布之日起按要求直接提交补贴申请，无需再提供中签截图，后续如需恢复公证摇号将另行通知。近日，多个网络账号发布视频称，河南省许昌市下属的禹州市长葛市可以申领备孕补贴，经许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核实，网传信息系谣言，全市没有出台该项政策补贴。近日，湖北省黄冈市团丰县有网民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黄州龙卷风罹难8位阴魂，引发群众恐慌。经核查，该内容属虚假信息。网民王某某、汪某某为赚取流量，蓄意编造不实视频，目前已经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一到7月，全国100家房企销售总额为18042.1亿元，同比降幅将1到6月收窄了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收窄。麦克斯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今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最高的专业已变成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该专业以7814位元位居第一，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分列第二、第三，信息安全则降至第四。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集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增长更是高达2579.5个百分点。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保养更换机油的时候，一定要把机滤一起换掉吗？ 换机油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同时更换机油滤芯的，两者通常是一起进行的保养项目。机油负责润滑发动机内部的零件，而机滤负责过滤机油当中的金属碎屑、灰尘、油泥等等的杂质。如果只是换了新机油不换旧机滤，旧机滤里面积累的这些杂质就可能会再次污染到新机油，影响到润滑效果，甚至可能会造成发动机磨损。所以啊，在正常情况之下，每次更换机油的时候呢，都建议同步更换机油滤芯，这样才能够让新机油真正发挥保护发动机的作用。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飞。

新的规章文件涵盖替代的39件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明确已废止文件不得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近日有湖北市民称，自己与江西干好律师事务所签约维权，遭遇收费不履约、大额服务费转入异常个体账户等多重问题。记者调查发现，该律所投诉量居高不下。记者上门探访，发现其公共场所已大门紧闭，空无一人。目前省司法厅已对该律所作出吊销执业执证书的行政处罚。江西省全民健身条例实施以来，我省在全省772个城市公共公园增设建设设施6582套。截至2025年底，全省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366亿立方米，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覆盖率高达99.55%。2026年江西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出征仪式近日在南昌举行。据了解，此次出征仪式520名应届毕业生志愿者奔赴乡村振兴一线。2026年南昌市暑假期间义务教育阶段集中转学工作有关数项通知出炉，家长在2026年8月12号到8月14号期间登录畅通码公众端教育服务专区，进入智慧转学入口，按规定按程序提交。集中转学期间仅可提交一次转学申请。近期啊，新余雨水警方连续破获多起车内财物被盗案件，抓获多名盗窃人员。警方提醒，离开车辆第一时间锁闭车门车窗，不要将现金、烟酒、首饰等贵重物品滞留车内。近日鹰潭月湖警方成功破获一起以代办免考驾照为名的系列诈骗案，最终将22万余元的涉案钱款全额追回。萍乡交警近日开启夏季整治现场，向骑乘人员直观讲解不佩戴安全头盔、非法加装雨棚、随意穿行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以及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自动系牢头等安全防线，做到安全文明骑行。新余、分宜、华亭、安仁路等13条严管街8月15号起实施，对于妨碍违停交通、违停妨碍交通通行车辆，公安交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并拖移车辆。谢霆锋进华演唱会南昌站官宣10月17号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场正式开场。暑疫期间，海南航空将加密南昌往返北京首都乌鲁木齐航线，其中南昌至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航线新增每日一班航班 HU6213、HU6214， 南昌至乌鲁木齐航线同步提升运力，为旅客暑期出行提供更多选择。好，以上就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0: 包括说这次的话还增加了像这个山河统一口令等元素，还展示了这今年的这个99B主战坦克、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歼35新一代舰身隐身舰载战斗机，还有神舟22号载人飞船等国防与航天重器，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强国强军的成果。所以说，更会让大家感悟这种家国情怀，感悟当年革命的热血。所以今年南昌的红色旅游依然很热，没有随着这个天气和温度降温啊。那我不知道多少这个收音机旁的小伙伴去观看了这场这个八一光影秀，我在别人的这个朋友圈或者说在这个网络媒体上看了以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哇，感觉真的很震撼，很值得，尤其带着孩子去受这种红色文化的洗礼啊。好，7: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稍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最新的道路变化，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那来到这一时刻，都说周一早间高峰开局的状态还不错啊，但是没想到东南西北啊这个四大环线啊，现最先出现变动的居然是北一环啊。目前从经开方向过来进城区，北一环的这边孔木湖啊这边通道啊，现在靠近风和北立交出现了显著车多，经开片区一路过来现在是有相当程度的卡壳啊，需要大家备好充分的小心耐心。至于呢像桃花南路、汇入九州高架啊这边呢也有一定的车多情况啊，但是总归来看现在北一环啊应该是有事故的干扰啊，所以说出现了提前的堵车情况，希望大家呢清早出发还是要调整状态，周末休息的不错，现在呢还是要这个调整状态啊，这注意小心耐心通行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道路情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谢谢小雷。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九江市的浔阳西路东向西拥堵397米，甘州市的新城大道新向东拥堵348米，邵阳市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402米。八月啊，天气高温闷热，在这里提醒所有的准妈妈们，尽量的不要在正午高温出门，外出呢做好防晒，戴好帽子，撑遮阳伞。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主任曾小明提醒，高温天气啊容易心慌胸闷，一旦出现头晕乏力气短，立刻坐下休息，及时补水，守护好自己和宝宝的健康。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交通在线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好，有听友反映说，在南昌英雄大桥进城方向孔木湖的上空，刚小雷也说到了，是在最外侧的慢车道看到了有一个多车追尾的一个情况。他说在最面看到至少有六辆，哎呦，这个大家千万留意一下。目前在英雄大桥进城方向有一个多车追尾的情况，孔木湖的上空建议大家及时的选择绕行，因为这个如果是多车追尾的话，处理起来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大家一定要。
4: 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5: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7: 我是林可；
6: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8: 我是小雷；
6: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7: 我是菲菲。
6: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7: 交通咨询、
8: 路况服务、
7: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3: 好，7: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我们的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我是林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啊，留意此刻的南昌英雄大桥进城方向，在孔木湖的上空有多车追尾，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所以在最外侧的车道，我们也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刚小雷其实也在路况部分提醒大家了，英雄大桥的进城方向，目前来看到这起事故已经是导致了北一环的上空出现了一个短距离的排队了，进城方向就在孔木湖西环的这个上空，大家也要特别留意一下进城方向，这会儿可能要耐心等待，如果要走的话就走内侧两车道，目前事故是发生在最外侧的慢车道。感谢我们的路猫世界冠军，今天是我们的路况冠军。然后刚才我们这个日经斗金反映过来的这个情况，因为之前平台人生的这个队友也有遇到过类似的这个判罚出现了问题的一个情况，当时也是打进热线跟我们进行了反映，很快也是纠正了错误，纠正了判责，并且做出了一定的赔偿。然后这个平台人生也说到了一个情况，他说因为日进斗金遇到了这个问题，真的是因为他非常负责任的去接乘客的单，没有考虑说太多可能会面临判罚的问题，但有些司机他可能随意取消，就会直接祸母公慈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慈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